刚别离，俺们这一路估计，俺那看我们真的真年过，真是这么有爱的，不用怕为搬家，搬去送你。阿玛卡里巴尼，我们天底下，我看那一把牙给，我看把牙给，明天推送一些，忙干一下估计，这前面给这个估计，他会送些么贵呢？我变皮了，我啥也给啥。阿玛林查维的 living bridge to nine， 整天飞，干什么一天啊？估计，干哦，滚蛋的呀 ，living。